0: 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。算我借的。
1: 你仲记唔记得？你以前问过我，有咩我唔借嘅？我都谂咗好耐，而家我先知道，原来有啲嘢我永远都唔会借俾人。

0: 讲的还不错。
1: 我台湾来的吧？你呢？
0: 我现在不想说话，请你走开。
1: 你不用说话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坐在这边吗？
0: 这里那么多位置，干嘛一定要坐？
1: 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，只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呢，